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枢密会议中对枢机说，我需要你们的自由、坦率、忠诚。教宗主持枢密会议首日弥撒，叮嘱要先聆听再领导，先领会再教导。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牧职期间的第二次枢密会议于6月26日上午拉开帷幕。教宗在开幕讲话中亲自解释了四场会议中每个主题的意义，并强调，我们要探讨的所有主题，即看待世界的目光、和平、共同福祉和同道协行，都焦聚在同一个问题上，也就是我们如何能协助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宣讲福音时更中信、更自由、更有说服力。
1: Cari fratelli cardinali, vi do il benvenuto e vi ringrazio di cuore per aver accolto ancora una volta il mio invito. La vostra presenza manifesta la sollecitudine per tutta la Chiesa che condividiamo nel servizio al popolo di Dio e alla missione affidataci dal Signore.
0: 教宗首先感谢在座的各位枢机应邀与会，并重申他在今年一月的枢密会议中表达的渴望。教宗祈愿在这些会议中，与会者帮助彼此更加学会在服务教会上携手合作，继续那辅佐教宗履行使命的对话。共荣绝不是一次而永远取得的成果，却始终是日常的对话。它在祈祷中成型，并经历具体的态度、信任的关系以及互相聆听的意愿。从当天上午起，枢机们举行四场会议，每一场的主题虽然有所不同，却彼此相连。教宗阐明，我们先是受邀省思教会蒙召在其中传福音的世界，我们在自问要做什么以前，需要先停在现况前，用信德的目光加以注视，聆听弟兄并接受挑战。接着与会者们要一起对实力至上的文化和爱的文明进行反思。很多枢机来自发生战争、暴力以及社会或宗教极化的地方，而且每个人对当今社会中冲突和压迫的形势都不陌生。因此我们蒙召做的分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且在每个情况下对教会的使命提出挑战。对此教宗指出，伟大的人类通语提供一些解读当下的宝贵方式。伟大的人类通语恰好是第三场会议要继续深入探讨的主题。与会者将反思教会为建设共同福祉所能提供的贡献。教会社会训导提醒我们，共同福祉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却要求共同负起责任。对教会来说，这有很明确的形式，以同道协行的风格为天主国度的使命服务。第四场会议的主题涉及世界主教会的落实旅途，这不是开启新的主题，而是汇集前几场会议所分享的，并找出其中的关联性。教宗强调，面对世界的创伤、共同福祉的建设以及教会的使命，同道协行指出一种进行方式，即对于上主托付给我们的抉择加以聆听、分辨并共同负起责任。事实上，这四场会议在传教的愿景中找到其一致性。我们要探讨的所有主题，即看待世界的目光、和平、共同福祉和同道协行，都焦聚在同一个问题上，也就是我们如何能协助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宣讲福音时更中信、更自由、更有说服力。除了四个主题以外，教宗 也在这个机会上向书记们提出四个请求。他说，我要请求你们特别的辅佐，上主托付给我的职务不能独自完成，这需要你们的经验，你们的牧灵智慧，以及你们对托付于己的地方教会和子民的认识。我指望你们帮助我分辨圣神今天对教会说的话。因此，教宗请求书记们，不仅在这几天的会议中，也在与普世教会共荣的日常服务里陪伴他。你们要帮助我聆听在各地教会内浮现的声音，分辨出那往往在静默中增长的希望的记号，同时也不要忽略那些会使旅途放缓的疲惫、不理解和抗拒。我需要你们的自由，你们的坦率，你们的忠诚。教宗继续说，我也请求你们每个人在各自的地方教会、各自的职务上支持教会分辨的这个风格。教宗最后鼓励书记们满怀信心进行小组讨论。他说，我清楚知道，对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不是枢密会议例行的开会方式。然而，教宗依然请求枢机以这种方式来履行教会职务。我们也要学会同道协行，付诸实践。我们要学会一起在共荣中成长。

在枢密会议开幕当天，教宗梁十四世6月26日清晨在圣伯多禄大殿与众位枢机举行弥撒。他在讲道中对枢机们表示，在行使伯多禄牧职时，他们所能提供的辅佐是在帮助一个提出请求的人，而非发号施令的人。首席地位的权威，事实上正是先聆听再领导，先领会再教导的人的权威，而且始终跟随唯一的耶稣善师。本次枢密会议在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瞻礼前举行，教宗为此与枢机们一起恳求天主恩赐力量和智慧，同时也从当天聆听的天主圣言中汲取这几天分辨的指引。教宗提出了三大要点：在信德内分享真自由，恳求团结和平之恩，以及在服从中品尝和谐的滋味。教宗首先阐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方表鼓励我们在信德内分享真自由。事实上，正是与主耶稣的关系使我们远离罪过和恐惧。当他发出跟随他的召唤时，他亲自派遣我们以宗徒继承人的身份进入世界，宣讲福音，施行圣事，以及为主的羊群付出。这一切的落实和成果都取决于我们对他这位善牧的信任程度。其次，我们恳求团结和平之恩。在我们邀请万民怀有信德，并在信德内获得真自由的同时，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对人类大家庭造成严重伤害。尽管如此，那些尊重人性尊严、正义和权利的举措在教会和世界上有增无减。教宗提醒道，战争绝对不相称于人，绝对不受天主的祝福，因为造物主赐给我们智慧和意愿，让我们在解决冲突时能发挥人性光辉，而不是像野兽那样，而且或许像个配有超高科技武器的野兽。人类大家庭的团结先于个别民族和国家，这不止与生物数据有关，这是伦理原则。和平是正义的责任，因为我们同属于唯一的人类大家庭，一个以基督为自身元首和救主的伟大的人类。第三，教宗邀请众位枢机始终在服从中品尝和谐的滋味，换句话说，就是要在聆听中辨认出天主圣言的恩典。如此一来，圣神引领我们亲自指出问题和牧灵机遇，净化心思意念，纠正那偏离共同道路的一切。在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过程中，我们人人受邀在信德内合一，促进和平，听从生活的圣言及耶稣。教宗最后表示，在携手合作中，我们的集体领导体现出所有受洗者参与其中的同道协行。同道协行和集体领导其实是基督徒友爱的形式，是我们以受洗者和主教的身份彼此相连。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玛利亚，基督之母，教会之母。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信罪过的赦免。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国歌宣告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精神与信念，因相同信仰而结合成信友团体的教会，也拥有宣告教会信念的标准信仰语言，以众口齐声宣告这标准的信仰语言，并以行动生活出这标准信仰的准则，是信友合一的具体表达。在教会发展的初期，就是在宗徒的时代，基督徒团体采用一些简短而标准的条文，表达并传授教会的信仰。之后，教会把自己信仰的主要内容编写成条目分明且有系统的纲要，给洗礼的候选者使用。我们称这些信仰的措要为信仰的宣认，因为他们总结了基督徒所宣认的信仰。教会也称他们为我信，因为我信是这些措要的开端。教会也称这些标准的核心条文为信经，其希腊原文指的是一件被折断物件的一半，给人当作辨认的记号。当折断之物的两部分能够合并时，拥有该物件者的身份就可得到鉴定。所以，信经是信徒间彼此共荣和辨认信徒身份的标记。后来，信经构成了教理讲授的首要和基本依据。信友首次的信仰宣认是在领受洗礼时举行。信经最初是为洗礼时所用，因为洗礼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施行，在临洗时所宣认的信仰真理，是根据这些信仰真理与天主圣三的关系而编排。因此，信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天主圣父及其奇妙化工。第二部分论述耶稣基督及救赎奥迹。第三部分论述圣神，我们圣化的本源。在不同的世纪中，为响应不同时代的需求，曾出现许多形式的信经，如宗徒时代和古老教会的信经，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特立腾大公会议信经，教宗保禄六世的天主子民信经。由于信经是从信仰引申出来的不同措要，没有一篇信经可被视为已经过时或无用的信经。今天他们仍协助我们达到并深化永恒的信仰。不过，在所有的信经中，宗徒信经和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
在教会的生活中极具特殊的地位。宗徒信经是宗徒信仰的忠实措要，它是罗马教会所持守的信经，也是罗马教会古代的洗礼信经。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是教会最初两届大公会议的成果，至今它仍为东西各大教会团体所共享。对教会的信经有了以上概括的认识，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讲授的主题：我信罪过的赦免。我们要留意的是，宗徒信经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不但与圣神的信礼，也与圣喜、与教会以及诸圣相通的信礼联系起来。让我们看看宗徒信经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宗徒信经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与圣神的信礼联系起来的原因是，复活的主基督给宗徒派遣圣神时，将自己赦罪的神圣权柄授予了宗徒。宗徒及他们的继承者，也就是今天的主教，以及与主教合作的司铎们，为实践这和好的职务，不但向人宣告天主的宽恕，即因着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获得罪过的赦免，宗徒也呼吁人们皈依并相信基督，并借圣喜向众人通传罪赦。宗徒们从基督获得了赦罪、开启天国之门的权利，使人与天主、教会并与世人和好。因此我们说，基督赋予了教会一份无比伟大的恩赐，借着宗徒及其继承人的职务，教会有真正宽赦罪过的使命和权利。教会从开始到今天，都是借着基督的血和圣神的行动赦免罪过。我们的主耶稣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与信仰和圣喜联系起来。圣喜是第一件和主要的赦罪圣事，因为它使我们结合于基督。当我们首次做出信仰的宣认，并接受那洁净我们的洗礼时，我们所得到的罪赦是圆满和完整的，以致我们再没有任何罪过需要洗涤，不管是原罪或是因我们的意愿所犯的本罪，我们也无需做任何补赎。然而我们都知道，圣喜的恩宠并不使人摆脱本性的一切软弱，我们需不断地抵抗私欲偏情的冲动和世俗的诱惑，因为他们不断使我们跌倒，陷于罪恶中。谁有足够的毅力和警觉来避免罪恶，并对抗在我们内那犯罪的倾向呢？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罪，因此，如果教会必须有赦罪的权柄，就不能只是洗礼为唯一的方法来使用。从基督所领受的
天国钥匙。教会应可以赦免所有悔罪者的过错，因为直到生命末刻，人仍会犯罪。借和好圣事领了洗的人，可以与天主并与教会和好。所以当我们在信经中宣誓说，我信罪过的赦免时，我们是在宣认，我相信天主愿借教会赦免我的罪。由圣神带领的教会，一方面借洗礼赦免信友的原罪与本罪，另一方面又借和好圣事宽恕信友在洗礼后因本性的软弱而多次再犯的罪过。不过在宣誓我信罪过的赦免时，信友该当考虑的是，我们自身应做何等的努力，好使基督因他宝血的请留、肉身的复活以及圣神的派遣，为我们所赚取的罪赦能在我们的身上达到得永生的功效。今天我们该看清的是，一，我们要相信天主，这相信不应只是口中的言语，更应以实际行动去见证自己所相信的。二，我们要过归依基督的生活。三，我们领受洗礼进入教会，并借教会的服务与天主、与教会并与他人和好。四，我们要与世上、与天上的圣人为伍，在走向天国的路上彼此扶持。五，我们要呼求圣神帮助软弱的我们，能因体会基督的爱而信得日益坚强，能有毅力抵抗邪恶的诱惑，能在失足时求宽恕。日后我们也要看清体会基督的爱，无论是在过去的创伤经验中或现今的生活中，会是信友得罪赦并拥有自由身份与尊严的重要关键。

0: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义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十三主日。弥撒开始，唱进唐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2: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教友承认我思言行为上的过失，
2: 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0: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2: 阿们。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2: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
1: 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的日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
2: 除免世罪者，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
1: 坐在圣父之右者，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神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你和圣神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们。
0: 请大家祈祷。天主，你以恩宠话语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求你赏赐我们常生活在真理的光辉中，不为错路的黑暗所笼罩。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1: 阿们。
3: 攻读列王记下。有一天，厄利叟路过熟能，曾有一位富贵妇人挽留他吃饭，因此厄利叟每次路过那里总到他家里吃饭。妇人对丈夫说，现在我看出来，这时常路过我们这里的天主的人是一位圣者，我们可以在房顶上给他盖一间小房子，里面放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和一盏灯，这样他来到了我们这里就可以在那里休息。有一天厄里叟又到了那里，就进了那小房间休息。厄里叟就问格哈奇说，我们究竟能为他做些什么呢？格哈奇说，可怜他没有儿子，丈夫又年老了。厄里叟说，快去叫他来。仆人便把妇人叫来，他站在门口。厄里叟对他说，明年这时候你将怀抱着一个儿子。
4: 以上是天主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罗马人书。弟兄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归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我们借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使我们度新生活，如同基督借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一样。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生，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亡也不能再统治他了。因为他死是为罪人而死，仅有一次而永远有效，他活着是为了天主而活着。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对于罪是已死的人，但在基督耶稣内是为天主而生活的人。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众徒们说：谁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爱儿女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想保存自己的性命，反而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是接纳那位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为他是先知，必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为他是义人，必将领受义人的赏报。谁若只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为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2: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当然，我们受洗的都是属于耶稣的。在今天读经二里面，圣保禄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的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我们接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使我们度新生活。我们每一位属于耶稣的已经开始度 新生活。那这个新生活是什么？这个新生活就是以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知道的性命、生命的方向去生活。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带领我们回到天主那里去，我们所有属于他的，如果我们遵守他的教导，遵守他所启示的，我们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那我们就在度这个新生命。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他要说谁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爱儿女胜过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是不是要我们不爱我们的父母？耶稣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要以他为主去生活。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人的价值观跟耶稣所教导的、启示给我们知道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爱我们的父母胜过耶稣，我们可以放下耶稣所教导我们的，那我们就

0: 离开了这个道路，回到天国里去的道路。但是如果我们重视耶稣比我们的父母，那我们就是一定会为他所教导的去做。当然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人的价值观是跟耶稣的一样，那这就没有问题，我们一样的爱耶稣，爱我们的，听从我们的父母、儿女、亲朋好友。但是有时候因为遇到不一样的价值观，遇到跟耶稣所教导的不一样，那所以就会造成我们要选择，如果我们爱耶稣，或者我们爱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更爱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而且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 也说得很清楚，谁若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为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耶稣所教导的，我们的生命不会是因为自私，为了自己着想而活而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是一定会照顾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弱小卑微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才能够付出牺牲，不愿背起十字架不可能走出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同耶稣基督他因为爱我们背着十字架死在十字架。所以耶稣他已经给我们了一个生命的方向的榜样，让我们学习他，让我们成为属于他的，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能够按照耶稣所教导的、耶稣所启示的去生活。这样走，我们一定会让耶稣带领我们回到天国里去，做天主的子女，爱天主，爱人如己。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接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的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犯切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基督，出于圣子，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和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世界的圣体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谁若给耶稣最弱小兄弟姐妹中 的一个一杯凉水喝，他绝不会失去他的赏报。现在就让我们以耶稣的眼目去注视这个世界的需要，并为这些需要恳切求祈求天主的眷顾。
1: 请为圣教会祈祷，求主赐给教会勇气，使所有成员都能按照所信仰的真理讲真理，不因世俗的强权与利益而妥协。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听我们。
1: 请为调解争端人士以及世界和平祈祷，求主恩赐他们耐心和睿智，消弭战事，使生命因而获得保障，各民族也得以在和平中珍惜自己的优良传统，继续寻找真理及普世价值。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听我们。
1: 请为贫富悬殊的社会祈祷，求主使财富的差距逐渐缩小，因而扫除嫉妒、仇恨和争端的根源。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听我们。
1: 请为堂区的团体祈祷，求主帮助我们心怀社区贫穷者的需要，按一己所能履行福音的爱德。我们同声祈祷，
0: 求主福听我们。天主，你的仁慈永远长存，你的信实如日之恒，祈求你在我们遭难的岁月里眷顾我们。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2: Amen.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您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包容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天主，是你领圣事奥吉发挥神效，求使我们在你的祭台前虔诚地举行圣祭，以获得你赐下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诸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因为我们知道你为了救助卑微的人类，甘愿屈尊就卑，你的圣子摄取了可修的人性，给我们带来了救恩。如此接我们的主基督，使我们短暂的人生变为不朽的永生。因此，天上的天使接着基督朝拜你，永远在你面前欢欣踊跃，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同声赞颂，不停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基，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以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荣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祝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盛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上主，求你使我们接所奉献和所领受的祭品，心灵充满活力，使能以永远不变的爱常与你联合在一起，结出永生的果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门。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2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请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在枢密会议中对枢机说，我需要你们的自由、坦率、忠诚。教宗主持枢密会议首日弥撒，叮嘱要先聆听再领导，先领会再教导。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牧职期间的第二次枢密会议于6月26日上午拉开帷幕。教宗在开幕讲话中亲自解释了四场会议中每个主题的意义，并强调，我们要探讨的所有主题，即看待世界的目光、和平、共同福祉和同道协行，都焦聚在同一个问题上，也就是我们如何能协助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宣讲福音时更中信、更自由、更有说服力。
1: Cari fratelli cardinali, vi do il benvenuto e vi ringrazio di cuore per aver accolto ancora una volta il mio invito. La vostra presenza manifesta la sollecitudine per tutta la Chiesa che condividiamo nel servizio al popolo di Dio e alla missione affidataci dal Signore.
0: 教宗首先感谢在座的各位枢机应邀与会，并重申他在今年一月的枢密会议中表达的渴望。教宗祈愿在这些会议中，与会者帮助彼此更加学会在服务教会上携手合作，继续那辅佐教宗履行使命的对话。共荣绝不是一次而永远取得的成果，却始终是日常的对话。它在祈祷中成型，并经历具体的态度、信任的关系以及互相聆听的意愿。从当天上午起，枢机们举行四场会议，每一场的主题虽然有所不同，却彼此相连。教宗阐明，我们先是受邀省思教会蒙召在其中传福音的世界，我们在自问要做什么以前，需要先停在现况前，用信德的目光加以注视，聆听弟兄并接受挑战。接着，与会者们要一起对实力至上的文化和爱的文明进行反思。很多枢机来自发生战争、暴力以及社会或宗教极化的地方，而且每个人对当今社会中冲突和压迫的形势都不陌生。因此，我们蒙召做的分辨与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且在每个情况下对教会的使命提出挑战。对此，教宗指出，伟大的人类通谕提供一些解读当下的宝贵方式。伟大的人类通谕恰好是第三场会议要继续深入探讨的主题。与会者将反思教会为建设共同福祉所能提供的贡献。教会社会训导提醒我们，共同福祉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却要求共同负起责任。对教会来说，这有很明确的形式，以同道协行的风格为天主国度的使命服务。第四场会议的主题涉及世界主教会的落实旅途，这不是开启新的主题，而是汇集前几场会议所分享的，并找出其中的关联性。教宗强调，面对世界的创伤、共同福祉的建设以及教会的使命，同道协行指出一种进行方式，即对于上主托付给我们的抉择加以聆听、分辨并共同负起责任。事实上，这四场会议在传教的愿景中找到其一致性。我们要探讨的所有主题，即看待世界的目光、和平、共同福祉和同道协行，都焦聚在同一个问题上，也就是我们如何能协助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宣讲福音时更中信、更自由、更有说服力。除了四个主题以外，教宗 也在这个机会上向书记们提出四个请求。他说，我要请求你们特别的辅佐，上主托付给我的职务不能独自完成，这需要你们的经验，你们的牧灵智慧，以及你们对托付于己的地方教会和子民的认识。我指望你们帮助我分辨圣神今天对教会说的话。因此，教宗请求书记们，不仅在这几天的会议中，也在与普世教会共荣的日常服务里陪伴他。你们要帮助我聆听在各地教会内浮现的声音，分辨出那往往在静默中增长的希望的记号，同时也不要忽略那些会使旅途放缓的疲惫、不理解和抗拒。我需要你们的自由，你们的坦率，你们的忠诚。教宗继续说，我也请求你们每个人在各自的地方教会、各自的职务上支持教会分辨的这个风格。教宗最后鼓励书记们满怀信心进行小组讨论。他说，我清楚知道，对你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这不是枢密会议例行的开会方式。然而，教宗依然请求枢机以这种方式来履行教会职务。我们也要学会同道协行，付诸实践。我们要学会一起在共荣中成长。

在枢密会议开幕当天，教宗梁十四世6月26日清晨在圣伯德禄大殿与众位枢机举行弥撒。他在讲道中对枢机们表示，在行使伯德禄牧职时，他们所能提供的辅佐是在帮助一个提出请求的人，而非发号施令的人。首席地位的权威，事实上正是先聆听再领导，先领会再教导的人的权威，而且始终跟随唯一的耶稣善师。本次枢密会议在圣伯德禄和圣保罗宗徒瞻礼前举行，教宗为此与枢机们一起恳求天主恩赐力量和智慧，同时也从当天聆听的天主圣言中汲取这几天分辨的指引。教宗提出了三大要点，在信德内分享真自由，恳求团结和平之恩，以及在服从中品尝和谐的滋味。教宗首先阐明，圣伯多禄和圣保禄宗徒的方表鼓励我们在信德内分享真自由。事实上，正是与主耶稣的关系使我们远离罪过和恐惧。当他发出跟随他的召唤时，他亲自派遣我们以宗徒继承人的身份进入世界，宣讲福音，施行圣事，以及为主的羊群付出。这一切的落实和成果都取决于我们对他这位善牧的信任程度。其次，我们恳求团结和平之恩。在我们邀请万民怀有信德，并在信德内获得真自由的同时，国际紧张局势和冲突对人类大家庭造成严重伤害。尽管如此，那些尊重人性尊严、正义和权力的举措在教会和世界上有增无减。教宗提醒道，战争绝对不相称于人，绝对不受天主的祝福，因为造物主赐给我们智慧和意愿，让我们在解决冲突时能发挥人性光辉，而不是像野兽那样，而且或许像个配有超高科技武器的野兽。人类大家庭的团结先于个别民族和国家，这不止与生物数据有关，这是伦理原则。和平是正义的责任，因为我们同属于唯一的人类大家庭，一个以基督为自身元首和救主的伟大的人类。第三，教宗邀请众位枢机始终在服从中品尝和谐的滋味，换句话说，就是要在聆听中辨认出天主圣言的恩典。如此一来，圣神引领我们亲自指出问题和牧灵机遇，净化心思意念，纠正那偏离共同道路的一切。在世界主教会议的落实过程中，我们人人受邀在信德内合一，促进和平，听从生活的圣言及耶稣。教宗最后表示，在携手合作中，我们的集体领导体现出所有受洗者参与其中的同道协行。同道协行和集体领导其实是基督徒友爱的形式，是我们以受洗者和主教的身份彼此相连。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玛利亚，基督之母，教会之母。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我信罪过的赦免。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国歌宣告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精神与信念，因相同信仰而结合成信友团体的教会，也拥有宣告教会信念的标准信仰语言，以众口齐声宣告这标准的信仰语言，并以行动生活出这标准信仰的准则，是信友合一的具体表达。在教会发展的初期，就是在宗徒的时代，基督徒团体采用一些简短而标准的条文，表达并传授教会的信仰。之后，教会把自己信仰的主要内容编写成条目分明且有系统的纲要，给洗礼的候选者使用。我们称这些信仰的措要为信仰的宣认，因为他们总结了基督徒所宣认的信仰。教会也称他们为我信，因为我信是这些措要的开端。教会也称这些标准的核心条文为信经，其希腊原文指的是一件被折断物件的一半，给人当作辨认的记号。当折断之物的两部分能够合并时，拥有该物件者的身份就可得到鉴定。所以，信经是信徒间彼此共荣和辨认信徒身份的标记。后来，信经构成了教理讲授的首要和基本依据。信友首次的信仰宣认是在领受洗礼时举行。信经最初是为洗礼时所用，因为洗礼是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而施行，在领洗时所宣认的信仰真理是根据这些信仰真理与天主圣三的关系而编排。因此，信经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论述天主圣父及其奇妙化工。第二部分论述耶稣基督及救赎奥迹。第三部分论述圣神，我们圣化的本源。在不同的世纪中，为响应不同时代的需求，曾出现许多形式的信经，如宗徒时代和古老教会的信经、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特立腾大公会议信经、教宗保禄六世的天主子民信经。由于信经是从信仰引申出来的不同措要，没有一篇信经可被视为已经过时或无用的信经。今天他们仍协助我们达到并深化永恒的信仰。不过，在所有的信经中，宗徒信经和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
在教会的生活中极具特殊的地位。宗徒信经是宗徒信仰的忠实措要，它是罗马教会所持守的信经，也是罗马教会古代的洗礼信经。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是教会最初两届大公会议的成果，至今它仍为东西各大教会团体所共享。对教会的信经有了以上概括的认识，我们就来看看今天讲授的主题：我信罪过的赦免。我们要留意的是，宗徒信经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不但与圣神的信礼，也与圣喜、与教会以及诸圣相通的信礼联系起来。让我们看看宗徒信经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宗徒信经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与圣神的信礼联系起来的原因是，复活的主基督给宗徒派遣圣神时，将自己赦罪的神圣权柄授予了宗徒。宗徒及他们的继承者，也就是今天的主教以及与主教合作的司铎们，为实践这和好的职务，不但向人宣告天主的宽恕，即因着基督的死亡和复活获得罪过的赦免，宗徒也呼吁人们皈依并相信基督，并借圣喜向众人通传罪赦。宗徒们从基督获得了赦罪、开启天国之门的权利，使人与天主、教会并与世人和好。因此我们说，基督赋予了教会一份无比伟大的恩赐，借着宗徒及其继承人的职务，教会有真正宽赦罪过的使命和权利。教会从开始到今天，都是借着基督的血和圣神的行动赦免罪过。我们的主耶稣把赦免罪过的信礼与信仰和圣喜联系起来。圣喜是第一件和主要的赦罪圣事，因为它使我们结合于基督。当我们首次做出信仰的宣认，并接受那洁净我们的洗礼时，我们所得到的罪赦是圆满和完整的，以致我们再没有任何罪过需要洗涤，不管是原罪或是因我们的意愿所犯的本罪，我们也无需做任何补赎。然而我们都知道，圣喜的恩宠并不使人摆脱本性的一切软弱，我们需不断地抵抗私欲偏情的冲动和世俗的诱惑，因为他们不断使我们跌倒，陷于罪恶中。谁有足够的毅力和警觉来避免罪恶，并对抗在我们内那犯罪的倾向呢？人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因此，如果教会必须有赦罪的权柄，就不能只是洗礼为唯一的方法来使用。从基督所领受的
天国钥匙。教会应可以赦免所有悔罪者的过错，因为直到生命末刻，人仍会犯罪。借和好圣事领了洗的人，可以与天主并与教会和好。所以当我们在信经中宣誓说，我信罪过的赦免时，我们是在宣认，我相信天主愿借教会赦免我的罪。由圣神带领的教会，一方面借洗礼赦免信友的原罪与本罪，另一方面又借和好圣事宽恕信友在洗礼后因本性的软弱而多次再犯的罪过。不过在宣誓我信罪过的赦免时，信友该当考虑的是，我们自身应做何等的努力，好使基督因他宝血的请留、肉身的复活以及圣神的派遣，为我们所赚取的罪赦能在我们的身上达到得永生的功效。今天我们该看清的是，一，我们要相信天主，这相信不应只是口中的言语，更应以实际行动去见证自己所相信的。二，我们要过皈依基督的生活。三，我们领受洗礼进入教会，并借教会的服务与天主、与教会并与他人和好。四，我们要与世上、与天上的圣人为伍，在走向天国的路上彼此扶持。五，我们要呼求圣神帮助软弱的我们，能因体会基督的爱而信得日益坚强，能有毅力抵抗邪恶的诱惑，能在失足时求宽恕。日后我们也要看清体会基督的爱，无论是在过去的创伤经验中或现今的生活中，会是信友得罪赦并拥有自由身份与尊严的重要关键。

0: 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道理。
1: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6月28日，常年期第13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主日道理。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委内瑞拉发生地震，教宗捐赠10万欧元作为援助。教会会议秘书长表示，与教宗的会晤是支持与鼓励的标记。教宗敦促增进对病患的照顾，治愈受苦者的创伤。圣座礼仪及圣事部重申，平信徒不得讲道，即使情况特殊也不例外。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委内瑞拉6月24日发生强烈地震，教宗梁十四世于隔天25日通过教宗赈济所向该国提供了10万欧元作为第一笔援助款。这是与圣座驻委内瑞拉大使奥尔特加总主教和加拉加斯的总主教比奥尔德取得联系后决定的。然而，委内瑞拉人民的需求仍将是继续关注的焦点，并在未来几天在当地教会的指示下尽力予以满足。委内瑞拉于24日当天发生了7.2级和7.5级两次强烈地震，灾情集中在该国西北部。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在本新闻网与罗马时间26日上午截稿前，已有230多人罹难，4300人受伤，将近5万人下落不明。但当局称，随着救援工作的继续展开，遇难人数预计会上升。情况最为严重的是拉瓜伊拉州，代总统罗德里格斯称其为灾难地区。根据政府的消息，该地区数十栋建筑物倒塌，目前正在全力搜救被困在废墟下的幸存者。哥伦比亚也有震感，强震后还发生了至少20次强度较小的余震。地震发生数小时后，教会立即行动起来。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计划部门主任梅卡利亚说，我们就如往常在危机时刻所做的那样，敞开大门陪伴失去一切的人，在恐惧蔓延的地方带去希望。援助苦难教会基金会将继续以帮助和祈祷陪伴受灾团体。国际民爱会已宣布拨款10万欧元用于最初的援助，并与委内瑞拉民爱会合作。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总主教比奥尔德从地震灾区回来后说，很多堂区都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损坏，另外主教座堂和大约10几个圣堂也受损。总主教解释说，诸多堂区接纳了很多人，让他们在那里过夜。我们已经通过堂区民爱会启动了一个关怀网络。拉瓜伊拉教区的主教冈萨雷斯讲述说，教区的情况非常严重，我们没有电，我们都受到了影响，修院里面很多墙都倒塌了。他补充说，有些圣堂已遭到严重的破坏。与此同时，国际层面的援助正不断的增加，很多国家都宣布对委内瑞拉伸以援手。与圣父教宗的会晤对与会者而言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持与鼓励的标记，激励他们继续推动教会秉持同道协行的精神进行皈依。教会会议秘书长马里奥·格雷奇书记在各大洲教会机构负责人会议结束时如此表示，这次会议于2026年6月23日至25日在罗马举行，来自拉丁美洲、非洲、亚洲、欧洲、大洋洲、中东和北美洲的代表出席的会议。各大洲
同道协行团队协调员也一同与会。会议最后，教宗梁十四世接见了全体与会者，并与他们举行闭门会晤，为三天的会议画下圆满的句点。各大洲教会机构负责人此行齐聚罗马，并依照新近发表的文件，迈向2027至2028年大会筹备阶段准备与工具，共同研议世界主教会议落实阶段的工作。6月23日星期二的会议，由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书记揭开序幕。他首先简要回顾了迄今走过的历程，并强调当前同道协行进程的独特性。各地方教会已经开展了许多具体行动，例如为推动培育而成立的同道协行的学校、专题研讨会、会议以及聆听与分辨的历程，积极邀请信友们参与。在格雷奇书记致辞前，与会者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祈祷，由世界主教会议副秘书长娜塔莉·贝夸特修女带领。随后两天，会议主要围绕这一新的同道协行的时代展开聆听与分辨，以第16届世界主教会议常规会议最后文件为核心的落实阶段，并不是复制大会召开前的进程，而是新的历程，邀请各地方教会立足自身处境，将最后文件的建议付诸实践。会议的一部分内容焦聚于聆听各大洲落实世界主教会议最后文件的主要进展，包括具有代表性的经验所浮现出的困难、仍待回应的问题，以及牧灵工作的优先事项。由此展现出的是一个富有创造力且处于进展中的教会，他尤其感受到迫切需要加强培育、深化同道协行的灵修，并进一步推动同道协行精神在不同文化中的落实。会议的另一项重点是教会会议秘书处顾问伊苏会士科斯塔神父关于迈向2027年至2028年大会筹备阶段准备与工具这一文件的介绍和反思。该文件将迈向2028年10月教会大会的历程分为四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回顾。2027年上半年在拉丁里和东方里各教区召开评估会议，重新审视最后文件的落实经验。第二个阶段是诠释。2027年下半年举行各国或区域主教团会议。第三阶段是引导。2028年前四个月举行各大洲会议，并形成阐述愿景的报告。最后一个阶段是隆重举行。2028年10月整个教会与圣父教宗共同参与的教会大会将在梵蒂冈举行。国际民爱会于6月23日至25日在罗马近郊冈达尔夫堡举行一场有关健康的会议。在此机会上，教宗梁十四世致函与会者，指出他们致力于以福音的价值为基础，增进对病人的医疗照顾。愿这次会议能给他们的努力带来合作与团结的新动力。教宗的这封讯息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签署。讯息提到，在圣经中，耶稣的形象经常是一位神圣的医生，将健康带给患病的人，治愈各种造成悲伤、羞辱和孤立的身心灵痛苦。讯息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一段话，指出每个人仅是因为他存在于世
而且是天主所愿、所造和所爱的，所以本身拥有尊严，不论他的境遇如何。教宗表示，耶稣通过恢复人的健康，揭示了这与生俱来的尊严，并指出我们在天主内的永恒救恩。教宗鼓励与会代表继续为教会的使命做出贡献，教会临在于病患之间，借以宣扬天国，显示救恩并非抽象的概念，而是治愈受苦者创伤的具体行动。罗马主教希望这项工作始终将天主的怜悯和美善带给最有需要的人。圣座礼仪及圣事部在一封于2026年6月17日签署的英文信函中回复德国主教于同年3月30日提出的问题，内容涉及在特殊情况下让那些能胜任的平信徒讲道的可能性。在这封写给德国主教团主席威尔默主教的信函中，圣座礼仪及圣事部尽管对启发如此请求的牧灵关怀表示赞赏，却依然强调这是不可能的事，以及现行的规范不可通过特恩来废除。因为讲道保留于司铎或执事一事，不只是规定的结果，更源自于礼仪本身的性质。信函指出，讲道实际上构成圣道礼仪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本质上与福音的宣讲有关，并代表殉道职务的行使。这殉道职务通过圣至圣事托付给圣职人员，在礼仪庆典内天主圣言的宣讲与在圣事中领受的使命，以及在感恩祭中圣言与圣事的合一之间彼此密不可分。此外，信函也强调了促进圣职人员终身培育的重要性，好使讲道能全然表达出其牧灵和灵性效果。最后，圣座礼仪及圣事部表示，教会现有的规范已经涵盖了很多在讲道和感恩祭之外可以托付给平信徒的宣讲圣言和宣道形式，这些都符合教会法，以及这些不同的福音宣讲形式本身的性质。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为您播送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那时候，耶稣对众徒们说：谁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爱儿女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想保存自己的性命，反而要丧失性命；谁为我的缘故丧失了性命，必要获得性命。谁接纳你们，就是接纳我；谁接纳我，就是接纳那位派遣我来的。谁接纳一位先知，因为他是先知，必将领受先知的赏报；谁接纳一位义人，因为他是义人，必将领受义人的赏报。谁若只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为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2: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当然，我们受洗的都是属于耶稣的。在今天读经二里面，圣保禄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弟兄们，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的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我们接洗礼已归于死亡，与他同葬了，为使我们度新生活。度新生活，我们每一位属于耶稣的已经开始度 新生活。那这个新生活是什么？这个新生活就是以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知道的性命生命的方向去生活。因为耶稣来就是要带领我们回到天主那里去，我们所有属于他的，如果我们遵守他的教导，遵守他所启示的，我们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那我们就在度这个新生命。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讲得很清楚，为什么他要说谁爱父母胜过爱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爱儿女胜过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谁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不配做属于我的人。

耶稣比我们的父母，那我们就是一定会为他所教导的去做。当然，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人的价值观是跟耶稣的一样，那这就没有问题。我们一样的爱耶稣，爱我们的，听从我们的父母、儿女、亲朋好友。但是有时候，因为遇到不一样的价值观，遇到跟耶稣所教导的不一样，那所以就会造成我们要选择，如果我们爱耶稣，或者我们爱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更爱比更爱耶稣基督所教导的。而且在今天的福音里面，耶稣也说得很清楚：谁若给这些弱小中的一个一杯凉水喝，因为他是门徒，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得不到他的赏报。什么意思？那就是说，如果我们按照耶稣所教导的，我们的生命不会是因为自私，为了自己着想而活而生活，我们的生命的方向是一定会照顾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弱小卑微的，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才能够付出牺牲。不愿背起十字架，不可能走出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同耶稣基督，他因为爱我们，背着十字架，死在十字架。所以耶稣他已经给我们了一个生命的方向的榜样，让我们学习他，让我们成为属于他的，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能够按照耶稣所教导的、耶稣所启示的去生活。这样走，我们一定会让耶稣带领我们回到天国里去，做天主的子女，爱天主，爱人如己。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祈祷时，不要喋喋不休，如同外邦人一样，因为他们以为长篇大论便可获得垂允。你们不要跟他们一样，因为你们的父在你们求他以前已经知道你们需要什么。所以你们应当这样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因为你们若宽恕别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宽恕你们。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www.vaticannews.va/zh。我们与教宗同行，我们协助教宗的使命，和平的使命，希望的使命，爱德的使命。请支持圣父教宗，捐款给圣伯多禄上会，网址是www.obolo.di.sanpietro.va。